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

0: 着汗水和时光。键盘虽然小，虽然平凡朴素，但是它却连接知识和热爱，记录点滴进步，来沉淀我们的时光。小小的键盘默默陪伴我们奔赴山海，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光。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听听他们对于键盘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惠路初级中学的王巧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可撤销的剑。有一本推理小说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今天我又重新翻开它，才发现书中的一个细节太值得推敲了。在嫌疑人 X 的现身中，食神者在

者是删掉一句过于直白的心理描写，又或是删掉一条本想让读者发现的线索。而数学家却没有这个选项，食神的计划已经执行，便不可逆。东野圭吾一生写了上百部推理小说。

他成功的概率就会减少一半。仔细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问题很有代表性。我们现在提到个人管理时，常把个人管理等同于时间管理和效率管理，但事实并非如此。个人管理真的要管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管理能量。很多人会被各种效率手册、计划手册所绑架，每天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们很可能早就忘了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完成你的任务，而且是尽可能优质地完成你的任务。但时间管理顶多能让你避免浪费时间，并不能保证做任务时你的能量处于最好的状态。

口人生的真相。哲学家一般会区分这两种时间，一种是物理时间，一种是现象学时间。物理时间就是钟表度量的时间，现象学时间是你在主观精神世界中感受到的时间长度。但是这种略显粗略的二分法其实并不准确。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自转体时间，就是兼具物理时间与现象学时间的特色。

自己浑身是伤，很多队友都被他的努力感动了。当时的圣母大学队总教练亲口答应鲁迪，下次比赛就让他上场。不料球队不久后换了总教练，而新教练完全不兑现老教练对鲁迪的许诺。对已经读大四的鲁迪来说，即将到来的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比赛是他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若这次比赛他还是坐在冷板凳上，他将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圣母大学。鲁迪的境遇得到了同学们的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对话1079。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申通快递杭州转运中心的运维组长朱卫峰。朱卫峰，我们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申通快递杭州转运中心朱卫峰。
0: 朱卫峰目前在申通快递

0: 下一站到哪，然后这个数据如果丢失的话，它可能就是这个物流的信息它会缺失，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话它都是以手动的形式传输数据，所以说这个数据丢失率还是蛮多的。
0: 嗯，
1: 那现在通过因为都是以自动化就是实时上传，那么相对来说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
0: 啊，就机器它的误差会小一点啊。在2025年这

0: 那么一个是备注，这些来区分它。
1: 我就想知道，就现在的这个快递的行业的一个技术来说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品名啊、分拣啊，这个是需要人工的多一点，还是说大部分是依靠自动化来完成？
0: 现在的话，比如说像生鲜件、易碎件，那我们都会贴易碎标贴。那生鲜件我们一般都是由泡沫纸箱，那很好区分啊。因为考试呢，可能就会混在一起。比如说像一个违禁品的识别，比如说像最近过年烟花爆竹之类的，那我们这个呢，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岗位叫安检员，他们就直接可以安检判图，直接能看出来。通过业余时间和休息时间啊，那么每天不停的练习，怎么样抠时间，怎么样抠细节啊，每天。

0: 是吧？
1: 我们叫蒋老师
0: 啊，蒋老师。然后您是蒋老师下面工作室的成员之一啊。咱们这个工作室就是大师工作室嘛，一般都是用来去培养一些行业当中，就是公司当中比较有发展潜力的这些员工。
1: 嗯，对对对。
0: 你在这个工作室当中，肯定是也负责到培训的这个内容了。
1: 嗯，有的。
0: 啊，你负责的是哪一块呢？
1: 嗯，其实我在蒋教方技术工作室里面啊，主要做一些协助工作。那么包括我们每年都有几次那个技能等级考试。

0: 几个场景，还有一个就是多物品的收集。那我们会在这个工作室里面练习，就是怎么样包装易碎品啊这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快件处理员啊，那就是我上次考试的这个快件处理员。
1: 嗯，
0: 那么他其实就是也是两方面，就一个进出港作业跟一个问题件处理。那进出港作业，那就像一般都在转运中心，一个总包的接收，一个是分拣，还有一个就是分发。嗯，问题件处理，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像有些面单脱落啊，或者有污染啊，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又怎么样上架这些。还有一个就是邮件快件安检员，那这个其实也是重中之重啊。
1: 嗯，
0: 安检员就会判断一个安检叛徒跟一个违禁品处理。比如说你在中心，那你看到一个疑似违禁品啊，那我们要现场怎么个处置，上报之类的。
1: 咱们平常就是在大使工作室培养这个员工的时候，培训员工的时候，你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行为就是能够为行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从体力型转变成技能型的，提升整体的服务质量吧。
1: 从2014年从业到现在，如今已经是2026年了。那么这十多年当中，你在从业这个快递行业当中，你应该对于就是快递行业这种原来从纯人工耗时耗力到后来各种科技的加持，这种感受你应该是挺深的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以前呢主要是以人工为主，那么比如说像双十一双十二，那我们肯定要准备，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准备，那准备人力啊车辆啊，那我们车辆本身

0: 对，那我们可能自己人员还可能有些不是这个岗位的，还要指挥交通啊，那这各方面的。那通过这几年的变化呢，我们也有自己的系统可以预测建量啊，就比如说到达你中心大概有多少建量，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第二个呢，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以智能化为主，那么像网点也都装了那个交叉带的一个设备啊，那么分拣效率比较高，相对所以人工就可以减少，
1: 也能够轻松很多啊。
0: 对，那么因为它这个相当于是操作失误率会降低，那么因为它是自动化的嘛。
1: 还有一点就是往年的双十一双十二啊，建量很多，就像你说的，我看到就是那个保税大道那边就一长排全部都是快递车啊，
0: 对对对，
1: 那是早很多很多年前了。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其实但凡遇到的重大活动的时候，一个是快递，以前老说啊，一重大活动爆仓，现在爆仓好像少很多。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送达的效率也高很多。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是

0: 付了定金的东西，只要我一付尾款，第二天早上就送到我家门口。
1: 对对对，其实有些就已经在末端网点
0: 啊。那如果说我不付尾款，那么这个件就退回去，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啊，就是这样，所以才快啊。其实可能预先的一些工作就做得比较好。
1: 是的，
0: 让我们的这个购物感受才能够更好啊。想问一下朱卫峰啊，对于同样我们这样一些扎根在基层又追求技艺的一些年轻人啊，不管是咱们的本地的还是说咱们的新萧山人来萧山的这些朋友，你有一些什么样就是从自己方面出发的一些建议？
1: 我觉得我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人等意外情况时，超员会给乘客逃生，抢救伤员带来极大困难。九妹郑重提醒，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

0: 徐刚他提醒我
1: 啊，
2: 干嘛老帮侬把相机靠起来？
0: 哎，慢慢叫，慢慢叫，慢慢叫。阿姨，那年纪轻，手势重啦。哎，搿般武侠戏，我欢喜一只一只前高靠个啦。
2: 搿么好个，我来同上，就要等侬。
0: 哎，好个好个。
2: 姐妹们，三三步，拿起来。
0: 好个好个。

0: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九张。哪个去了这里？耶，看完又找不下去呢啊！耶，看完又找不下去哪里去的？啊，哥哥，哎，侬在不在得吃那个阿菜锅啊？
1: 啊，在，我在阿菜。
0: 耶，阿菜锅，侬这个黄兮兮的嘴说啊？
1: 哦，我娘慌慌张张，三叔伯，哎，我为娘过去。
0: 啊。啊，这个这个，侬三年前我做门谁还为娘过去的？
1: 三叔伯，哎，干嘛？我去噻，啊、嗯、
0: 啊，好好，哎，慢慢讲，阿菜姑啊，
1: 三叔伯，
0: 侬岳父比我好，在不在帮我数一数，阿哥里有几只五香鸡蛋？
1: 啊，我来帮侬数。
0: 嗯，好个，
1: 一只，两只，三只，
0: 在不在十只？
1: 哦，在十只。
0: 那，看我数数哪个九九的那个。啊

0: 三个？
1: 三个。
0: 可怜呐、啊，可怜呐、啊，侬哪个做我这五小鸡得得死啦？
1: 三叔伯，侬不要哭，侬哭我也要哭噻。
0: 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女啦，侬现在真当在古人啦。
1: 哎呀，啊是这三叔伯这五小鸡得死的啊？啥子啊？啥子啊？我
0: 要侬赔，要侬赔！
1: 要赔！我赔！三叔伯，
0: 要侬，要侬！

你应该等我哩，莫想为娘过去，过去就无我。

0: 我的欢喜给咱，
1: 谁配合？马上你的小姐，我的欢喜给你，走。耶，
2: 这个我拿来，我老太婆要发姐姐。
1: 谁个？
2: 那把我老太婆当成啥个东西？
3: 我看侬还是快速倒，
1: 谁个
3: 快速倒，
1: 快速倒，倒这么好倒过？
2: 啊，切过啊！啊，切过哎！
0: 谁
2: 说？哎呀，切过哎！刚才我老太婆抬个锅子，委屈侬点啊！侬啦，姐姐俺县里那个好媳妇。

人当真。他老阿爹堂堂女士，哪能用一个清冷女子当作儿媳？我若慎重弟弟，岂不伤了你心？我若不认弟弟，父子决裂，岂不无家可归？断手谢此宽则离家，进一步是退一步是，成了你姑丈的骂意。还是我劝劝他，女人不当今，结成嘛这样精。

0: 公子，你让我再想一想，这家的样子一定会很温馨，很亲切。
1: 我对不起你。
0: 你弟弟嫌我是个清冷女子，不用我进门，
1: 你都知道了。
0: 你万般无奈，一千两银子去把我杜三娘买。

就跟我走，免得我花了一千两银子买下的。哼，一千两，一千两，正成我十娘的身价。你们哭。

0: 家，你看这些东西好不好？值不值钱？你我相亲相爱，可曾送给我这样的礼物？
1: 美玉，
0: 我哪里送得起呀？李家，你还不明白吗？你看这些宝物，外面金光闪亮，内中全是闪亮的。

青绿，谁有宿醉？神呐、可看麒麟，他们高兴了，谁是金我金银珠宝？倘若我越本定反抗，大马草龙无子都比，我恨这些肮脏的东西。可是我又小心地

我月盼呐，堂上一个老老实实、真心爱我的人呐、哪怕他是个游子，是个乞丐，有了这些，我们还能过上好日子。

孤苦，多么心情，爱我真切，为我终身。我纵然红颜薄命，也不枉这。

所生，明知你囊中羞涩，我不相助，为的是亏你对我的一份情意。有了这份情意，三娘一只珠宝捐给了你，我愿做也。可是区区一千两，区区一千两就断送了你我的情谊，断送了三娘。

0: 算是巧遇，正好车窗里有个女子投身了出来，那就是自己的太太。他大声地叫了一句：“
1: 佩芝，你怎么不回家？又到哪里去？”
0: 魏太太没有想到上了汽车还可以遇到丈夫，四目相视，要躲是躲不了的，红了脸：“
2: 我到朋友那里去，有点事情商量，马上就回来。”“
1: 有什么事呢？还比自己家里的事更重要吗？你下车吧。”
0: 魏太太没有答言，车子已经开动着走了。

0: 到车子里去了。他追着问：“
1: 佩芝，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孩子，孩子！”
0: 魏端本先生是这样的叫喊着，可是开公共汽车的司机他并不晓得，这辆汽车很快的就在马路上跑着消失了。他在车站上呆呆地站了一阵子，心里算是有些明白。

续，镜子离开就算了事。太太走了就走了，那绝对是无可挽回的。不过自己两个孩子总要把他们找回来。他站着这样出神，那车站上往来的人看到他在太阳光下站着，动也不

低着头走回家去。他说不出来心里是一种怎样的空虚，虽然家里已经搬得空空的，可是他觉得这心里头的空虚比之还要加倍。所幸家里的破板床还是可以留恋的，他推着那条破的薄棉絮高高的堆着，侧着身子躺下去。也许这天起来的过早，躺下去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睡了多少时候，醒过来坐着，向屋子周围看看，又向开着的窗口看看，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没意思，他又躺下了。

0: 北京时间12:30。
1: 吹呀吹，吹呀吹，吹吹吹，都几点了还吹？

文章，能量管理。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一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超过4个小时，他成功的概率就会减少一半。仔细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问题很有代表性。我们现在提到个人管理时，常把个人管理等同于时间管理和效率管理，但事实并非如此。个人管理真的要管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管理能量。很多人会被各种效率手册、计划手册所绑架，每天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们很可能早就忘了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完成你的任务，而且是尽可能优质地完成你的任务。但时间管理

不会整天都忙忙叨叨。菜根谭里也有一句话，鹰立如睡，虎行似病。为什么鹰站着的时候常常是闭着眼睛的？为什么老虎走起路来懒洋洋的？这正是他们捕杀猎物前的伪装，给猎物一种看似无害的感觉，从而使其疏于防范。最终作为捕食者的他们可以节省大量的能量。这两个自然界中的猛禽凶兽，他们不是整天都忙忙叨叨的，而是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接受他成为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替补队员。他在训练场上拼命训练，导致自己浑身是伤，很多队友都被他的努力感动了。当时的圣母大学队总教练亲口答应鲁迪，下次比赛就让他上场。不料球队不久后换了总教练，而新教练完全不兑现老教练对鲁迪的许诺。对已经读大四的鲁迪来说，即将到来的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比赛是他最后一次转正的机会。若这次比赛他还是坐在冷板凳上，他将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圣母大学。鲁迪的境遇得到了同学们的同情，圣母大学的校报报道了鲁迪的故事，使他获得了大量粉丝。在与佐

迪上场。鲁迪不辱使命，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扑倒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四分卫并触底得分，为圣母大学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鲁迪为了赛场上那辉煌的一分钟付出那么多的精力与汗水，值得吗？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场

传扬。鲁迪的付出是值得的，那辉煌的一分钟，在他人生中的分量无法用冷冰冰的一分钟一语道尽。甚至可以说，鲁迪的人生意义就是在他的自传体时间内确立的。如何确定事件的意义大小是一件非常玄妙的事情，它既不是纯然主观的，也不是纯然客观的。以这部电影中的情节为例，鲁迪对于橄榄球的热爱以及他代表圣母大学队比赛的梦想看似纯然主观，而这种主观的自然会放大他在赛

和成功的故事，自然比讲述成功人士如何更加成功的故事更能引发关注。那么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我所处的环境正好推崇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而我的力量又是微小的，那么我怎么可能去影响社会的价值体系呢？我会回答，千万别小看你的潜力，就算失败，你也应该展现出鲁迪那样的奋斗精神。由此，我们能改变我们看待人生事件的意义衡量标准，并由此改变我们自传体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昨天，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自今年9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追踪社会热点，
2: 美丽浙江，
3: 创新探索，
1: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4: 在日夜不息的传送带旁，包裹川流不息。靖江小伙朱卫峰在物流一线深耕10余年，以优异的成绩在2025年浙江省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快递处理员赛项1等奖。本期对话1079，一起来聆听朱卫峰的快递人生。

0: 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你一定就是我的亲爸爸。
1: 我不是，
0: 蜥蜴说。你就是。
1: 我真的不是，
0: 蜥蜴说。
1: 我从来没有见过长成你这样的小家伙。
0: 可是我明明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呀，小家伙失望地叫起来。我想找到和我长得一样的爸爸，谁才是我的亲爸爸呢？
1: 我可不知道。
0: 蜥蜴说完就爬走了。小家伙又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了，找了这么久，他还是找不到绿色的亲爸爸。小家伙伤心地坐在一棵大树下，太阳就落山了。小家伙饿了，谁能够给他一点东西吃呢？小家伙累了，谁能够给他做个温暖的窝呢？小家伙孤单了，谁能够来关心关心他呢？突然，绿色小家伙跳起来，拔腿就跑。他从蜥蜴身旁跑了过去，蜥蜴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从池塘的鱼儿旁跑了过去，鱼儿也不是他的爸爸。他从青蛙旁边跑了过去，那个家伙正舒舒服服地坐在石头上呢。小家伙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现在他知道去哪里找自己的亲爸爸了。
2: 爸爸，我好爱你呀！
0: 绿色小家伙开心地说着，他的小脑袋深深地埋在公鹅爸爸温暖的怀抱里面。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探花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动还联动辖区三家爱心企业参与市集活动，将义卖所得善款进行捐赠，为公益帮扶事业添砖加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暑假临近尾声，不少孩子要返乡了。近期，高速交警查处了不少超员超载的私家车，他们大多是一家人挤在。

0: 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
0: 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

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

0: 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伽马泽登介绍。
0: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5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2: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 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

0: 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

0: 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主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

案件整齐排列，简单朴素，却是陪着我们日夜奋战的伙伴。它没有耀眼的光彩，却藏着无限的力量。指尖轻轻落下，清脆的敲击声此起彼伏，驱散浮躁，沉淀心绪。学习的时候，它记录知识，整理思绪；思考的时候，它承载想法，书写感悟。无数个日夜，键盘默默陪伴，见证我们的坚持和蜕变。按键渐渐留下细微的痕迹，那是努力积攒的印记。一次次的敲击，一次次专注的付出。

但是他在那间堆满数学书的小屋里，有一台老旧的电脑，屏幕永远亮着，光标一闪一闪。书里没有正面描写过他打字的样子，但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象，当他在深夜推倒那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的时候，他的手指是否也曾悬在键盘上方，像悬在棋盘上。

盘不会回答他。键盘沉默地排列着104个键，每个键都曾经是通往另一种可能的门。食神选了其中一条路，把其他的门永远地关上了。而键盘最残酷的属性是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鹰站着的时候常常是闭着眼睛的，为什么老虎走起路来懒洋洋的？这正是他们捕杀猎物前的伪装，给猎物一种看似无害的感觉，从而使其疏于防范。最终作为捕食者的他们可以节省大量的能量。这两个自然界中的猛禽凶兽，他们不是整天都忙忙叨叨的，而是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小，一看就不是从事橄榄球运动的料。但鲁迪不屈不挠，努力补习文化课，最终考上圣母大学，还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忱，说服校队领导接受他成为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替补队员。他在训练场上拼命训练，导致自己浑身是伤，很多队友都被他的努力感动了。当时的圣母大学队总教练亲口答应鲁迪。

0: 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走缓了，到了车站，他是先奔后车的那个瓦棚子里去，这里有几张长椅子，上面坐满了人，并不见自己的太太。再跑到外面空场子来，坐着站着的人纷纷扰扰，也看不出太太在哪里。他想着那店友的话也未必可靠，这就背了两手，在人堆里来回地走着。约莫是五六分钟，他被那汽车咚咚咚咚的引擎所惊动，猛然抬头，看到有辆公共汽车上满了客，已经把车门关起来了。看那样子，车子马上就要开走。车门边挂了一块木牌子，上写五个字：开往歌乐山。他猛然想起，也许他已坐上车子去了吧。

0: 个字，开往歌乐山。他猛然想起，也许他已坐上车子去了吧。于是两只脚也不用指挥，就奔到了汽车边。这回算是巧遇，正好车窗里有个女子头伸了出来，那就是自己的太太。他大声地叫了一句：“
1: 佩芝，你怎么不回家？又到哪里去？”
0: 魏太太没有想到上了汽车还可以遇到丈夫，四目相视，要躲是躲不了的，红了脸：“
2: 我到朋友那里去，有点事情商量，马上就回来。”“
1: 有什么事呢？还比自己家里的事更重要吗？你下车吧。”
0: 魏太太没有答言，车子已经开动着走了。魏

0: 车子里去了。他追着问：“
1: 佩芝，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孩子，孩子！”
0: 魏端本先生是这样的叫喊着，可是开公共汽车的司机他并不晓得，这辆汽车很快的就在马路上跑着消失了。他在车站上呆呆地站了一阵子，心里算是有些明白，太太老说着要离婚，这次是真的实现了，他简直不用那些离婚的手续。

也都站着向他看。慢慢的，人围多了，他看到围了自己是个人圈子。他忽然醒悟，低着头走回家去。他说不出来心里是一种怎样的空虚，虽然家里已经搬得空空的，可是他觉得这心里头的空虚比这还要加倍。所幸家里的破板床还是可以留恋的，他推着那条破的薄棉絮高高的堆着，侧着身。

0: 复有闭上。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

0: 两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意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月三十一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九。
1: 下面预告节目：六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
0: 七点三十分你好萧山；九点爱上阅读；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
1: 十点1079帮忙团；
0: 十一点梨园青草地；十二点萧然书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社会聚焦，不难食集，从三难到不难，一座美食城的向心力。
4: 秋季学期伊始，幼儿园新生入园报道。
3: 农历7月18，南阳美女坝再现鬼王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泽斌、孔鹏飞报道。过去，这里曾是无堂食外卖餐饮区中的薄弱区域，商家规范做菜难，骑手送餐取餐难，百姓安心吃饭难。如今，经过集中改造，这里不仅环境焕然一新，还配套建设骑手驿站、共享仓库、阳光厨房等设施，一楼28家商户实现满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宁围街道的不难食集，了解一个无堂食外卖餐饮区如何从治理难题变成治理样板。中午10点半，宁围街道不难食集开始忙碌起来，干净整洁的厨房里

0: 因此这次改造是从骑手和商户的实际需求出发，重新设计了整个场景。100平方米的驿站内设置了电风扇、饮水机、充电区、微波炉、吹风机和应急药箱等设施。与传统驿站不同的是，它没有设置在远离工作场景的地方，而是直接建在骑手集中取餐、跑单的地方。外卖员陈志成说，
1: 以前有时候可能太阳晒到坐垫，我们取完餐出来坐垫就很烫嘛，或者说下雨天就是一坐就屁股就湿了，然后现在有棚子嘛会好很多，然后现在这边可能休息一下。对，
0: 骑手驿站的改造迈出了步南石级改造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整体环境的改造。市场管理方量体裁衣，制定涵盖仓储、货架、门窗、内墙、吊顶、停车区、门厅等7大项改造清单，拆除老旧违规设施，规整强弱电线路与排烟管道。

0: 1400平方米，停车区车位扩容至45个，硬件水平实现全面跃升。商户张运波：
1: 物业这边吧，配备的帽子还有口罩，还有咱们的围裙这边，就是统一分配的。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更加的省心。就是我们主要是做好产品的质量，别的其他的就不用另外操心再置办了嘛。

0: 学习，发现差的给他上黑榜，那么给商户自己也形成一个倒逼机制。
1: 如今从脏乱差到明亮整洁，从管理缺位到规范运营，不难识级正在成为一个商户安心。
2: 早上八点多，文博幼儿园的老师们就已经在校门口等待孩子们，小班新生和家长有序进入校园，开启人生的崭新一页。校方通过游戏化的入园场景以及入学前后的暖心陪伴来缓解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焦虑情绪。文博幼儿园园长邵燕飞：
3: 22号开始，我们小班段的家长就去家里进行家访了。

0: 高大的志向。
1: 同一时间，蜀山幼儿园的安抚包也发放到了新生家长手中。安抚包内有贴心准备的茶包、糖果等物品，既能转移家长和孩子即将分离的不舍情绪，也意味着孩子的人生将展开甜蜜一夜。家长李天琪说，
2: 没想到我们幼儿园还特意安排了安抚包，细节感满满，

0: 七里，一艘地基物，共用两台装载机，在地基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方等拓宽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基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

0: 对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公众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2: 上车！下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3: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

0: 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造成昔日幼与不忙之地的原因，除了风

0: 刁瑞芳说，
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

0: 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

0: 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

0: 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

0: 场景。100平方米的驿站内设置了电风扇、饮水机、充电区、微波炉、吹风机和应急药箱等设施。与传统驿站不同的是，它没有设置在远离工作场景的地方，而是直接建在骑手集中取餐、跑单的地方。外卖员陈志成说，
1: 以前有时候可能太阳晒到坐垫，我们取完餐

0: 取餐、跑单的地方。外卖员陈志成说，
1: 以前有时候可能太阳晒到坐垫，我们取完餐出来坐垫就很烫嘛，或者说下雨天就是一坐就屁股就湿了，然后现在有棚子嘛会好很多，然后现在这边可能休息一下。对，
0: 骑手驿站的改造迈出了步南石级改造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整体环境的改造。市场管理方量体裁衣，制定涵盖仓储、货架、门窗、内墙、吊顶、停车区、门厅等七大项改造清单，拆除老旧违规设施，规整强弱电线路与排烟管道，全面升级店内经营硬件。截至目前，市场管理方累计投入资金约90万元，改造总面积达1400平方米，停车区车位扩容至45个，硬件水平实现全面跃升。商户张运波：
2: 物业这边吧，配备的帽子、还有口罩、还有咱们的围裙这边，就是统一分配的。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更加的省心。就是我们主要是做好产品的质量，别的其他的就不用另外操心再置办了嘛。
0: 对于管理方来说，这次改造也不仅仅是一次硬件升级。改造前，这里约有一半的商铺处于空置状态。如今，一楼28家餐饮店全部入驻，也依旧不断有新的商户在上门咨询，寻求场地空间。每天的外卖订单量也提升到了4000多单。管理方还计划继续推进二楼改造，进一步完善商户经营和生活配套。步南石级管理方代表陈林安：
3: 我当时并没有去想，就是未来我是能够如何回本啊。所以说我带着我的一些初心啊，一些情怀，然后去做的这个项目，是希望。

0: 然后外围的驿站小哥驿站也好，我都希望能够带给这一波人群更好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这样的一个环境体验。
1: 而在街道和市场监管部门看来，不难实际的改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探索出一套可复制的治理方式。改造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商户规范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健康证，落实后厨五净三清要求，并对食材采购、储存、成品、半成品摆放等进行规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宁为市监所副所长郑爽：
2: 我们也帮助管理方制定一些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比方说红黑榜啊，我们每个月定期的对商户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好的给他们上红榜啊，供大家学习，发现差的给他上黑榜，那么给商户自己也形成一个倒逼机制。
1: 如今从脏乱差到明亮整洁，从管理缺位到规范运营，不难食集正在成为一个商户安心、骑手暖心、市民放心的城市烟火角落。下一步，宁为街道还将结合其他外卖餐饮区块的实际情况，推动这一治理模式复制推广，让更多无糖食外卖区实现从

0: 的暖心陪伴来缓解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焦虑情绪。文博幼儿园园长邵燕飞。
1: 22号开始，我们小班段的家长就去家里进行家访了。那他们在自己家里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下，那么跟老师第一次接触认识，他就会减少那种陌生感。明天开始我们是小班正式来了，第一周我们半天是爸爸妈妈陪着来的，让他们有一个适应过程。
0: 在参加了一系列报道活动后，孩子们对入学感到兴奋不已，而陪同报道的家长们也百感交集。家长万慧敏：
2: 主要是他没有上过托班，所以我觉得他刚开始进到这个就是集体的环境，可能还有点不适应，然后也有点担心，但我。

0: 正式启用的区运动医学中心将有机融合现代运动医学理念，打造前端健康科普、运动指导加后端诊疗服务模式，将智慧中医技术、互联网健康监测手段深度融合，为我区健康事业发展开辟新的实践路径。
1: 下面播送简讯。南站青年 Let's Go 浙江电竞代表队出征仪式近日在杭州南站举办。仪式现场，浙江省电子竞技协会相关负责人为选手送上寄语，鼓励队员们凝心聚力，在全国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又

0: 乐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

0: 包揽，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